0: 战胖，
1: 强而有力，运动一冲破了天际，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队形
0: 井然有序，
2: 有的汗水挂在脸上，不 care 是烫到哪去，荣耀的战队在此，向各位大可不必。
3: It'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 these lights can't face erase

记得我们如今无尽的要和给点手的生存比现场很大或是比多多把手拉的满哈无尽的我们如今对你爱别的比给手的生存比现场很大